对，我们上播，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

0: 老师，我查的。
1: 好
0: 的，这是啥说？没事，不是说这样的话，我他妈的真傻逼，就是说说，哎呀，今天感觉上不怎么解气。
1: 啊，是不是说说说？下次其实真的。

0: 大概就差不多。
1: 我看大概差不多。
0: 啊，这个这个，我是知道我来这个是之前。
1: 我感觉最近都很痛苦的了。
0: 哎，我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0: 上次经常还实际上这现在更容易是在这边把它的就放在一边上面不是就是在五个人间不用就是为了都放解放就是在这边上面放在那个上面
1: 是啊还是就上面

0: 如何叫什么？孩子，他想听儿歌，旁边那个他唱的两句，他其实什么也没意思。对不对？包括你的歌吧，刚才歌声就这样子，哎，对，是吗？就是这样，对，是这样的。对方方面到的是跟别人的特别亲，对方面不能再上天，我看双方面到的是一个特别亲，对，在外地方别亲，你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梦想。
1: 我想
0: 有一次就是这样。我昨天上班，今天上台路上，上
1: 街头。你从街头上到几站？
0: 从台路就上上街头是接接运费的过程。
1: 你从街头上到几站？
0: 我昨天上班，今天上街头。

我这边上次上到一个，我刚刚被刚睡到一个，我这边就。检查上就是上上下。检查上上上上，刚才龙飞最上不要的乱乱干。检查上是你说的快。我。